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零工从业者的最低收入标准预料明年初敲定。明年预计有9000名合约医生获得吸纳为正式医生。世卫组织呼吁从机构化照护转向社区精神卫生照护。萨拉姆里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财政预算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人民做出的承诺。首相达特斯亚纳伊布拉希姆昨天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表示，国家不会忽略那些生活困苦的人，因为每一名马来西亚国民，无论家庭背景、来自哪个地区或者是身处什么社会阶层，都有权利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目标。
2: Negara tidak akan meminggirkan mereka yang dihimpit kesusahan. Setiap anak Malaysia, apapun latar belakang, keluarga, wilayah atau kedudukannya, berhak melihat dan mencapai potensinya.
1: 政府听见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调整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税率。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从2010年以来不曾调整的个人基本税减免额将从9000 ringgit 提高到12000 ringgit， 同时政府将调低国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1%。
2: Had pelepasan cukai individu yang tidak disemak sejak 2010 dinaikkan daripada 9000 ringgit kepada 12000 ringgit。
1: 至于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将扩大，包括医疗费用减免扩大到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减免扩大到所有的照护开支，不再局限于医疗保健费用。运动器材减免范围纳入购买运动鞋的费用，教育和技能培训减免扩大到所有学习领域以及子女的补习费用。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困境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零工经济咨询理事会正在商讨制定零工从业者的最低收入标准、收入计算公式以及最低社会保障标准，预计在明年初敲定。首相安诺表示，在等待敲定上述的事项当额，政府和 Grab 同意共同出资1亿6000万 ringgit 推出一项配套，以便从明年起提高电召车和递送员的净收入，并且改善他们的福利。到时电召车司机每月净收入中位数预计增加高达227 ringgit， 递送员每月收入增加高达100 ringgit。同时相关配套也涵盖提高交通工具的维修费、保险援助以及涉险缴纳。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卫生部将获得高达477亿 ringgit 的拨额，高于此前的465亿 ringgit。 他说，合约医生的问题已将得到彻底解决，明年预计有9000名合约医生获得吸纳为正式医生。这意味着今后任何完成实习的医生将直接获得医疗人员的正式职位。随着政府采购法令将在明年生效，政府将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公开项目资料包括承包商及合约金额。首相宣布，政府将拨款11亿 ringgit 给反贪污委员会、警察部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皇家关税局以及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等执法机构，以加强他们的行动能力。此外，政府将研究成立马来西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以鉴定过时的法律和法律漏洞，同时也将检讨合约法、货物销售法以及调解机制，以加快纠纷解决。此外，政府也将提供将近2500万 ringgit， 以加速政府面向人民和商业的办事效率。换一个焦点，种植及原产业部将研究有关加强和印尼的合作建议，包括通过棕油生产国理事会致力于防范和控制森林及土地失火问题。该部透露，这项合作涵盖信息共享以及致力于防控加里曼丹森林以及土地发生火灾的情况，因为早前有报道指有马来西亚原秋叶公司涉及当中。 该部门表示，严正看待这份报告，包括其对公共健康及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种植部也提到，已经通过旗下的棕油局在9月10号和6家本地公司会面，以了解各自运作地区的火灾情况以及所采取的防范措施。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配合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新的指南，支持各国摆脱以精神病院长期住院为中心的机构化精神卫生照护模式，转向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利和选择的社区照护模式。世卫组织指出，目前许多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仍然生活在大中型的精神病院和社会照护机构当中，其中将近半数人在这些机构当中被非自愿收治，时间长达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和外界隔绝。巴拿马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左右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皮塔洛萨的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巴拿马发生了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根据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之后发出警报，指未来几个小时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以及墨西哥的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另外，智利当局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机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仅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且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嫌犯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且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的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嫌犯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是检方还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或者是其他关联。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天起恢复从首都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莫克莱的航班。受到当地局势的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莫克莱、阿克苏姆以及西雷。上个月23号，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最近政府军重新夺回莫克莱控制权，并且逐步控制提格雷州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指出，当天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表示，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的时候，俄罗斯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声明表示，双方还确认俄美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开展合作。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晚上表示，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零工从业者的最低收入标准预料明年初敲定。 明年预计有9000名合约医生获得吸纳为正式医生。世卫组织呼吁从机构化照护转向社区精神卫生照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的今天，沙亚南正式升格为市政厅。随着这次升格，原有的主席杨迪伯多尔职位由市长达杜班达尔取代。沙亚南市议会 MPSA 也更名为沙亚南市政厅 MPSA。地方政府于1978年12月7号成立了 MPSA， 同时宣布沙亚南为雪兰莪州首府。在当天的仪式上，雪兰莪州苏丹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亲自将沙亚南市长委任状颁发给 Datuk Haji Abu Suja。同时，时任雪州州务大臣 Muhammad Kir Doyo 宣告沙亚南为市政厅城市。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2: 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来自沙巴亚庇。身为合约医生，我很关注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将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固定职位。如果我有机会获得固定职位，就能安心规划未来，也更专心投入医疗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期待。
1: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0: 你是我的凉拌。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国荣
3: 年十月十号双十，星期六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已经在昨天出炉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一份预算案的关注焦点有哪一些。刚刚在节目当中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是来自 Aqua 袁少年的《猜你喜欢》，这时候来听这一首周深的《消散人潮》。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0送上大志的兄弟就是兄弟。

步骤不仅可以直接消耗热量，利于有效地控制体重，促进下静脉回流，可以保持协调平衡能力，坚持长期走路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内分泌，并调节激素水平，还可以有效地预防各种疾病。可以说每天适度的健步走有百利无一害，建议每天按正确的姿势走路40到60分钟，大概有6000到10000步，能带动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心态，也能起到锻炼的目的。今天起就让我们走起健康的人生吧。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局部地区有雨，内陆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海岸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雨，纳敏风势强劲。到了晚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内陆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送上张子豪的《可不可以》。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两半有声茶馆。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当然是有关于昨天出炉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团结政府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呢，杜斯里安华昨天下午3:30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由于此财案可能成为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全国大选前的这个最后一份的预算案，因此备受瞩目的。首相宣布了多项的政策，其中就包括了从明年6月起，最低薪金制将从原有的1700令吉提高至2000令吉，预计有超过400万名的员工受惠。另一方面呢，首相也宣布在18岁以上而且非慈悯援助兼 STR 的受惠者将分阶段获得100令吉的昌明慈悯基本援助金，也就是 Saramadani， 预计有1300万人受惠。同时呢，也看到为了减轻 M40 的负担，首相安华宣布将下调1%的居民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方面这一份财案呢，也看到啊，政府将把开学援助金从每名学生150令吉提高至200令吉，以减轻家长为孩子准备新学年的经济负担。首先安华也宣布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 Siswa Madani 的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还有高教贷款 PDPDN 的借贷人，如果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可在2027年延期偿还贷款。首相安华也宣布，为了加强社会保障，所有大马公民在年满18岁时，将会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的会员。那根据国会议程呢，财案的政策阶段辩论将会在10月12号至22号展开，随后呢，将在相关部长将在这个10月26至29号进行总结，而委员会的阶段辩论则安排在11月2至26号进行的。那沙巴首席部长纳杜斯里哈芝芝也表示，2027年度的国家预算案内容周全，既能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也能展现国家的经济实力。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沙巴 VFM 你的两半9:36送上小男孩乐团的站在你的左边。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新歌是来自 Elva 苏妍的《你更爱你自己》。9:43，这时候呢，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昨天出炉的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联邦政府总开销预计达到4598亿令吉，这是联邦政府开销的数额。那另外呢，2027年财政预算案也将拨出3768亿令吉作为行政开销，用于政府日常的运作及相关支出。那发展开销是830亿令吉，用于发展项目及相关的计划。财政部也预计在2027年，联邦政府收入将达到3808亿令吉，比今年增加4.7%。大马经济在2027年将增长4.2%至5.2%，那国内需求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财政部也预测2027年的通胀率介于1.8%至2.8%，反映能源、食品和其他成本的影响。政府也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把财政赤字目标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3%，继续推进财政整顿的。9:45，送上平安的 I miss you。

0: 엄마, 같이 갈래?
1: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来自陈升的 CD 还给我。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下个小时同样也会为大家带来昨天出炉的2027大马财政预算案的一些摘要，同时也将在10:30的时候呢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那这一期的节目同样是和大家分享一本书，那稍后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不要错过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粤语歌曲郑中基的《闭目入神》。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来自沙巴亚庇。身为合约医生，我很关注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将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固定职位。如果我有机会获得固定职位，就能安心规划未来，也更专心投入医疗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期待。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2: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这一路繁花似锦，幸好有你。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黑沙巴 VFM， 今天由庄凤珍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规模创下新高，沙巴发达187亿人民币的贫困。龟晓凤转弯其海树，沙巴落胎税风险增加。政府与媒体加强合作，确保资讯准确传达。以下是新闻内容。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创下新高，达到4598亿人民币，是我的历来规模最大的预算案。其中，政府拨出超过800亿人民币，落实各项补贴、援助和奖励措施，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政府预计明年的经济增长介于4.2%至5.2%，通货膨胀率则介于1.8%至2.8%。政府也把明年的财政拆数目标添在各类生产总值的3.3%。在沙巴和沙拉一方面，沙巴明年将发达187亿人民币联邦贫困，比今年的176亿人民币增加11亿人民币。沙拉一则发达162亿人民币，比今年的152亿人民币同样增加12亿人民币。政府也表示，去年来提供给沙巴和沙拉一的特别贫困已经增加3倍。最新的过渡贫困达到15亿人民币。联邦政府将继续与两州政府协商，以支撑特别贫困的双人机制。在教育方面，公共服务局也将增加动漫学生的升学赞助名额，以及每年让沙巴和沙拉耶向4200名学生消费。沙巴从陈本业海树专业龟晓凤转弯期，使海岸天气在下昼同傍晚出现雷雨同梯水的风险将有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 Dr. Muhammad Hisham Muhammad Anib 发文交讲，龟晓凤转弯期依家持续到半日大。亚亚伊妹作，从今年5月摄氏后海树的史南龟晓凤已经结束。在龟晓凤转弯期间，风势较弱，风向也不稳定，可能在短时间内引起雷雨、梯水和强风。预计天气可能造成3天水灾、水条和树木倒下。另一方面，随着风向改变，卡建掩埋的影响依旧有促签感受。气象局提醒民众保持警惕，并通过气象局网站、My Chatcha应用程序和官方社交媒体留意最新天气预报与警报。政府与媒体必须继续加强合作，确保各项政策和计划的资讯准确传达给人民。沙巴联邦秘书达杜穆罕默·拉扎里瓦哈表示，媒体不单是负责传达政府资讯，也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他说，开放沟通和清楚传达资讯非常重要，才能够让人民了解政府政策并从中消费。达杜拉扎里是在阿比举行的2026年联邦政府与沙巴媒体策略交流晚宴上跟我表示。他也说，政府不是有担心媒体提出的批评，反而应该掌握媒体的意见，当成改善弱点和提升公共服务的机会。即使政府与媒体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双方仍然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达杜拉扎里将在半日逝世后强制退休，结束超过30年的公务员生涯。
伊古扎拉凯瑞娜马哈迪尔的母亲表示，托生妹族生前性格开朗坚强，也不晓轻易放弃，因此他不相信妹族是从佛教的肃杀三流跳下。46岁的诺瑞达拉曼是在阿比岩屎田寄行的扎拉凯瑞娜死亡眼孙中共战士这样表示。诺瑞达在法庭表示，其在去年7月13号和14号以妹族同天话时谋察觉其有明显的异样。不过扎拉凯瑞娜曾经向母亲透露，其在宿舍找到九年级学生朝向和慈爱后。扎拉凯瑞娜在去年7月16号便发现昏迷倒在学校宿舍附近，其在隔日也超在前一17号在伊丽莎白二王医院过身。吉瑞妙伊及生发生半铺在散达镜脱结三家商店气费27,495铺，怀疑是假冒品牌的扑克牌，总切超过55,000元结。亚空行通主要调查要间商店私票在谋费的商票持有人消遣的情况下出售应要注册商票的商品。省大镜吉瑞妙伊及省法省本铺接法主任 Joe Azmi Jamil 表示，当局已经延言伊能热叫人商票法令海当调查审议案件，其提醒商家必须确保所销卖的品牌商品来出合法的供应商，出售假冒品牌商品的商家可能面对法律行动，协协公诉或者企业的贴天催行，每件商品追究可以变罚款30,000元结。超过1,000名信徒陈本日伊莎巴赵仁少顿穆萨阿曼一同在省大镜甘邦苏埃加油的 Masjid Nur El Nizam 进行先期五祈祷。顿穆萨地塔孝佛德亲战师主席同会员会善言迎接。当日的降头主题是属相而闪念惊狂，是当检社会的冲忧责任，由省大镜总教行政官 Ustaz Ramin Arman 主讲。先期五祈祷藉由省大镜烟伊玛目哈桑沙拉夫丁带领。敦穆沙在省大镜正在炎热访问期间也前往沙巴伊苏兰中心参观。各方必须加强合作，保护海潮生态，维护海洋生物的此时梯和沿海梯期。沙巴泰学负责研究及创新事物的副教授 Professor Dr. Rosalam Sabatli 表示，亚康工作是由九点学府政府技巧会政府组织数年街和当地沙期共同参与，其是在阿比为沙巴沿海沙期海潮爆育岩头灰主持海幕时金龙表示，其讲海潮是海洋生物此时和繁殖的地方，也能叫换天海床并合出揭晓蓝天揭晓蓝滩。目前沙巴的海潮爆育工作在古达茂律甘邦卡杜科以及迪瓦兰甘邦本念巴湾展开，当天沙期又回念海潮爆育推通人在各处的村庄提交几名的爆育意识。亚康计划是由吉加塞尤基建会沙巴泰克婆罗照海洋研究所其他公立搞定学府和政府组织共同推动。马来西亚沙巴泰克将继续提供讨论平台探讨东盟外交政策、企业趋势和安全课题。沙巴泰克沙灰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Professor Dr. Asmadi Idris 表示，2026年东盟外交政策论坛的前期发通也帮助学生为今年10月举行的主要论坛作后准备。其在阿比会由间发通主持开幕时，金龙表示，
也空发通用参与者交流意见，讨论东面企业联系结价建设以及当前的天然经济和建制条件。要间发通也希望培养拥有结制师业掌握外交技巧，并能够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的毕业生。印尼驻阿比总领事馆天意经济领事阿瑞阿迪亚提也出席发通。今仔重报新闻提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规模创下新高，沙巴发达187亿连结拍近。龟晓凤转弯其海树，沙巴落太税风险增加。政府与媒体加强合作，确保资讯准确传达。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2: 嗨，大家好，我是 Benjamin Choi， 来自雅比。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出让 Sara 可以在 Pharma 旗下216个农务市场或大牧购买新鲜食品。我平时买菜都会比较价钱，如果附近有餐鱼的市场，我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买到新鲜食材，也更方便安排家里的伙食。
1: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3: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JS 的《我比想象中爱你》，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10点16分，欢迎大家继续守着 Sabah VFM 你的两伴，我是 Katrina 国荣。那稍后呢，在歌曲过后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的一些摘要。那在10点30分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同样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也是延续上个星期的这本书《一如既往》。之后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不要错过。这时候来听微蓝的《就算世界无童话》。

0: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好的，10:21，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的一些焦点。2027财政预算案宣布，最低薪金将从每月1700令吉提高至2000令吉，从2027年6月生效。那这一份草案呢，也宣布年营业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及中小企业，暂时豁免落实2000令吉最低薪金，给予企业时间调整营运模式的。那同时，这一份草案也宣布推动薪金改革，将毕业生及半熟练员工的最低薪金提高至每月2500令吉，让薪酬更符合员工的技能和能力。那另外呢，关联投资公司和关联公司将生活工资基准从每月3100令吉提高至3400令吉，惠及23万名员工。10:22，来听这一首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习，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的周末有温度呢，延续上个星期分享的书籍《一如既往》，作者是美国作家摩根·豪瑟。你是不是也常有这种感觉，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还是对未来不太安心，想把事情做到最好，却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紧，看到别人过得很好，也忍不住地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这本书一如既往谈几个很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人生提醒：存钱要悲观，投资要乐观，别把完美当作目标，因为小缺陷里往往藏着大优势。真正成功的人不是永远忙到没有空，而是有余裕思考，有多余的时间来思考，也有空间调整方向。这本书也会谈到为什么捷径常常最危险，为什么再大的优势也可能消失，面对 AI 和新技术又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呢？好的，这时候呢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解说的，一起来听听。
1: 你们说悲观好还是乐观好？作者说人既要悲观又要乐观。比如说你要悲观的储蓄，你要乐观的投资，对吧？然后你要乐观的梦想，你要悲观的计划。这书里边讲说比尔盖茨，你们说他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一个悲观的人？你如果从他的创业经历来看，这人简直乐观的一塌糊涂，对吧？这人永远都在干那些别人不敢干的事儿，然后哈佛大学读一半他也放下不读了，就去创业了。总体上讲他应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比尔盖茨跟他们的员工讲，我们2周之内就可以倒闭，他永远都做好了我们2周之内可以倒闭的这么一个准备，他足够的悲观。所以一个优秀的创业者也好，一个成熟的人要管好你们家也好，你也得同时具备乐观和悲观这两个品质。在存钱的时候你要悲观，你要留够自己的家完全没有收入的时候你还有半年的钱可花，或者3个月吧，对吧？如果尺度大一点的话1年吧，对吧？你得有足够，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都是悲观足够多。中国人的储蓄率全世界没得说，就是我们存大量的钱，对吧？但是我们还需要的是得有一点乐观的投资精神。如果你没有乐观的投资精神，那你永远就只能过一样的生活了。你这个钱是建立在现在生活不变的情况下，你只能比现在更差而不能更好。但如果你想上一个台阶，你就需要拿出一些钱来去做一些更高回报的可能性的投资。所以投资的时候乐观，储蓄的时候悲观。所以悲观和乐观这两个东西也是很难平衡的啊。所以我读这个书就发现，西方人的这些哲学和思想啊，跟东方是有很多呼应之处的。因为孔子就老讲，但是孔子讲的就确实太过概括，一般人掌握不了。孔子说中庸，乐观悲观中庸，对吧？规模大小中庸啊，这个股市到底是跟进还是不跟进中庸，但是中庸就是合适嘛，合适这个东西是很难掌握的，对吧？这是所以东西方应该多交流。接下来这一条叫做小缺陷之中会有大优势，所以人切忌追求完美啊。大量的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造成的伤害，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孩子完美，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见到了我还要问我的孩子就一个毛病是什么什么，您看怎么办？我说你把你这个毛病改掉他就好了，因为你不允许他有毛病，他会有大毛病。你比如说狮子啊，狮子在非洲草原上那绝对的有统治力的。所以对于狮子来讲，是不是体型越大越容易捕猎呢？对吧？这是对的。体型越大的狮子越容易这个打败这个别的动物，所以按理说狮子应该把体型变得越来越大越好。但是为什么狮子的体型没有变那么大呢？因为体型大的结果是容易被猎人打死。体型大了不好隐藏，对吧？你太大了，老远是看见你了，所以你捕猎也不容易，所以狮子的体型不可能无限制的大。 这就是一个自然界的智慧。所以切记追求完美啊！当我们过度的追求完美，让自己永远保持高效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是紧绷的，而且是没有创造力的。一个组织里边一定要有一些人叫做懒蚂蚁。各位知道什么是懒蚂蚁吗？就是蚂蚁都很勤奋的，蚂蚁都在朝一个地方走，去吃东西啊，搬东西，这个储藏东西，蚂蚁是非常勤奋的这个小动物。但是总有几只蚂蚁不干活，一个蚁群里边总有几只蚂蚁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也就是说大量的蚂蚁去那边找吃的，这些蚂蚁朝这边玩，到处逛，哎，不干活。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些低效的蚂蚁带来的好处是，这一片吃完了，他们知道那边还有吃的，他在给自己准备下一条 S 曲线。这就是一个公司里边懒蚂蚁的作用。有很多人非常勤奋，勤奋到整个公司很多年不会有变化，真的，因为他的全副精力全部都放在眼前的事情当中，每天在不断的处理这些事情，他没有时间去放空，没有时间去旅行，没有时间去天马行空的想问题，去结交一些之前根本不认识的人。然后这个休息放松很重要，闲暇才是真正成功的标志。闲暇就是你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足够成功啊，他特别忙，这人绝对不算成功，这人有闲，这才算成功。接下来这个叫做走捷径的风险，就是人们很难抗拒走捷径的诱惑啊。你比如说在网上很多人很红，都是在跟你讲捷径，说兄弟对吧，跟你分享一个风口，你如果抓住了明年至少挣200万。好多人讲这个，一讲这个大家就疯狂点赞关注，来看，就觉得多好对吧，你这跟着他学不就完了吗？几乎都是骗人的，几乎都是骗人的。因为他的认知水平太低，导致他以为看了两三条学了就会了，这只能用来骗人，没有任何别的帮助。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就是容易被他骗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创业，我会说创业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事儿，它需要靠运气，你得做对很多的事儿，还得等运气好你才能赚到钱。那大家一听就说，这能跟你学啥对吧，跟你学了挣不着钱，你要告诉我学会这三招就能挣100万，那我愿意交10万。走捷径，人们愿意走捷径。我跟你讲走捷径的这个有多惨痛哈，这里边有一个故事。1846年当纳家族率领87个人离开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加利福尼亚，就那时候大家迁徙，这边吃不了饭了，去西部开拓。然后奔波了数个月以后感到精疲力尽，然后在俄亥俄州遇到了一个探险家叫做黑斯廷斯。黑斯廷斯告诉他们说，有一条路可能能够进3到4天的行程。这家人已经觉得很累了，所以说能省3-4天咱们就走这条新路吧。结果走在路上发现盛夏的酷暑，要穿越大盐湖沙漠，然后喝光了几乎所有携带的水，牛死了一大半，最糟糕的是由于迷路啊什么的，路程还增加了一个月。这种延误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最后这87个人，他们是一家人呢，一个家族，互相人吃人啊，互相人吃人，最后有个别的小孩子活了下来。然后有一个当时只有4岁的小孩说，他的爸爸让他闭起眼睛，给他嘴里放了一种很奇怪的肉吃了，然后他爸爸一边喂他一边哭。这个作者说这个也够惨的，他说这就是走捷径的代价，他们只是为了走捷径能够省下这个3到4天的路程。为什么说走捷径这个有问题呢？是因为成功这件事本身就是要带有伤痛的，你如果不愿意忍受这个伤痛的话，你可能就很难获得那个成功。有一个著名的书叫阿拉伯的劳伦斯啊，还被拍成电影了。这个劳伦斯呢有一个习惯，他点燃了火柴，点完烟以后他用手把这个火柴掐灭，就是拿手啊把火柴掐灭。然后旁边看着人觉得很酷啊，旁边看着说啊这硬汉这么酷，然后自己也是一掐，哇这么烫。然后就问他说，你的诀窍是什么？你怎么能把它掐灭？你的诀窍是什么？劳伦斯说，忍着点啊，诀窍就是忍着点。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忍受这个痛苦，你就不能够装这个酷啊，你就没法去承受这个成功。罗斯福讲，罗斯福你们知道小儿麻痹对吧，所以他是坐轮椅的。他说当你坐轮椅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跟这个人讲说给我来一杯果汁，结果他给你拿来了一杯牛奶，你要学会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把牛奶喝掉。他说这就是你要请别人帮忙的代价啊！如果你要请别人帮忙，你就要做好这个别人给你拿错果汁的这个代价。罗斯福讲这个是很有哲理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有这一条原则叫做尽量少走捷径，走捷径你要考虑到是有巨大风险的。还有接下来这条叫做大多数竞争优势最终都会消失啊，就是所有的这种进化优势，他们在放大收益的同时也在放大损失。你人类的进化，我们现在获得了特别多的优势对吧，咱们连核弹都有了啊，咱们的优势很大，但这些优势当中有没有劣势呢？劣势就是我们把环境搞坏了，我们的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的核弹会把我们都炸死，所以进化的优势本身也会既带来收益也带来损失。当年有一家很大的企业叫希尔斯百货，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想学希尔斯百货，因为它世界500强排在前几位的，觉得它简直太大了，大而不倒，结果现在已经倒闭了。类似的包括柯达啊，谁能够想象柯达会倒闭？柯达最后一届赞助的奥运会是2008年的奥运会啊，它是柯达是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唯一赞助商，一直赞助到2008年奥运会然后倒闭了，没有人能想到。那为什么这个竞争优势一定会被削弱呢？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功会让人坚信自己不会犯错，所以傲慢会使得你优势减少。第二，成功会带来业务规模的增长，因为你控制不了对于规模的吸引力，而在规模不断变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彼得原理就在发生作用。各位知道什么叫彼得原理吗？就是你很能干，你被提拔，最终你一定会被提拔到一个你不胜任的岗位上，这个叫做彼得原理。所以为什么组织做大了以后就一定会熵增，当一个组织大到上万人的时候，管理就一定会变成一件很难的事儿，它会熵增。原因就是那这些老将你都得提拔呀，你都得给人机会啊。他原来做科长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科长，最后做到处长做到局长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局长啊。彼得原理开始发生作用了，这怎么办呢？对吧？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因素极具讽刺意味，人们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竞争优势，目的是将来不必如此辛苦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努力就是为了不努力，然后终于成功了以后你开始不努力，然后竞争优势开始减少啊。第四个，在一个时代有价值的技能到了下一个时代不一定有价值，对吧啊，竞争优势的变化。最后一个叫做成功依赖于天时地利，人们常常在事后才发现很多成功的背后就是运气，这让人既无可奈何又难以接受啊。所以大多数的竞争优势到最后都会消失。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说一个物种在与世界当中存在的时间越长，在未来存在的可能性也会越长，大家都会这么认为。一个事物也是，这个事物存在的时间越长，在未来存在的事物也会时间也会越长。这个作者说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哪来的，不一定啊，在他看来所有的物种消灭的概率是一样大的啊，就是人也好熊猫也好老鼠也好，我们消灭的概率是一样大的。所以每一个参与生物竞争的动物，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持续的进步啊，这跟组织是一样的。有人说大而不倒，大而不倒呢，希尔斯百货这个柯达这个什么摩托罗拉这些公司怎么倒的呢？对吧，够大了也会倒。有人说小不容易倒啊，小而美不容易倒，小公司经受得起两年不开张吗？所以大也好小也好，你倒闭的几率是一样的，你这个物种被淘汰的几率是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只能够不断的往前跑。老鼠也得进化，人也得进化啊，细菌也得进化，细菌的进化速度很快。接下来这一条叫做人们常常低估新技术的力量，就是人们对于新生事物总是嗤之以鼻啊。就比如说当年 别人劝我下载一个微信的时候，我说用那玩意儿干嘛？我不用。我第一次看到别人使用微信跟步话机一样这样说话，我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冲着手机这样讲。然后我是很晚才用的微信，后来别人让我拍短视频，我说拍短视频都是哗众取宠，不玩不玩不玩。结果后来我成了个大网红。你说这命运如此捉弄人啊！这个人们对于一个新生的新技术的反应，通常有这样一个过程，给大家念一下。我没听说过，我听说过但不太了解，我了解但不知道它有什么用，我觉得有钱人会对它感兴趣，和我无关，我用过但只是玩玩，它对我的用处越来越大，我经常使用，我无法想象没有它我该怎么办，过去没有它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最后它太强大了，得加以监督。各位想想看，哎，电视是不是这样，对吧？小说是不是这样？然后甚至包括看戏，过去看戏也是这样，用手机、用电话，都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对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过程都是这样。现在包括现在人工智能来了，然后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有钱人会用那个东西，对吧？跟我没什么关系。等到你开始用上了以后，你会觉得好用，离不了，最后说要限制人工智能，因为它要毁灭人类，都一样。你看，所以我说这本书的价值在哪儿呢？这本书的价值，它总结的都是一些不改变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未来做决策所需要依据的，这些是不改变的。所以以后你再见到新技术的时候，请你稍微这个谦虚一点啊，抱有一点好奇心。人类这个毛病已经很久了，你知道，在爱迪生的时代啊，这个18几几年，这个爱迪生的时代，有记者采访爱迪生的时候竟然问过这样的问题，说请问爱迪生先生，创新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了？爱迪生说，我觉得还没有开始吧，创新还没有开始，你怎么说结束了呢？普通人就会觉得都结束了，他就觉得还发明啥呀，咱现在还缺啥，啥都不缺了。但问题是总有新东西会彻底的颠覆你。我过去是一个开车不用导航的人，我觉得在，因为我在北京，我对北京路很熟，我觉得在北京开车用导航那就不叫专业司机，对吧？等到我现在也用导航，为啥呢？他知道哪儿堵车，这个你老司机你也不知道，对吧？人家导航给你规划这路线，人不堵车，所以你，哎，服输了，服输了。接下来这个叫做人们喜欢给生活加滤镜，就是人们总喜欢美化自己的生活，甚至很多人见到自己镜子里的样子是不认识的，人们只认识美颜过后的自己，一切皆营销。我们每天说话、做事、发朋友圈、拍短视频都是营销，你在卖你自己的人设，你在卖你自己的生活。所以记住一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们都会掩饰自己的失败、错误和痛苦。这个作者讲，他说我很少跟别人讲，我是一个口吃，我年轻的时候口吃，后来硬是给练回来的。然后他就跟朋友讲，他说我现在勇敢地向你承认，我其实有严重的口吃。然后那个朋友说，没发现呀，你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你口吃啊。他更羞愧了，羞愧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掩饰的多好，对吧？他能够把自己严重的口吃掩饰到让朋友根本听不出来。所以再次证明啊，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别老羡慕别人，别老吃别人的瓜，别老整天参与别人的生活，对吧？这是我们翻书所倡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生活理念。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生活，你为什么非得评论呢？你就是看了新闻里边那么一点点文字，或者看了那么短短的30秒经过剪辑配上音乐的视频，你就开始恨一个人，开始讨厌一个人，那个人跟你根本就不认识。

0: 萨巴巴 VFM 你的两伴，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2: 是的，时间很快的来到了10:54。今天的周末有温度呢，也在此告一段落。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分享啊，尤其是刚刚播出的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啊，对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一如既往的一些解说，有所收获，也有所启发。那稍后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彩虹》。

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规模创下新高，沙巴获得187亿令吉拨款。季候风转换期开始，沙巴大雨风险增加。政府与媒体加强合作，确保资讯准确传达。以下是新闻内容。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创下新高，达到4598亿令吉，是我国历来规模最大的预算案。其中，政府拨出超过800亿令吉，落实各项补贴、援助和奖励措施，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政府预计明年的经济增长介于 4.2% 至 5.2%， 通货膨胀率则介于 1.8% 至 2.8%。 政府也把明年的财政赤字目标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3.3%。在沙巴和沙拉越方面，沙巴明年将获得187亿令吉联邦拨款，比今年的176亿令吉增加11亿令吉；沙拉越则获得162亿令吉，比今年的151亿令吉同样增加11亿令吉。政府也表示，近年来提供给沙巴和沙拉越的特别拨款已经增加3倍，最新的过渡拨款达到15亿令吉。联邦政府将继续与两州政府协商，以制定特别拨款的成年机制。在教育方面，公共服务局也将增加东马学生的升学赞助名额，预计每年让沙巴和沙拉越共4200名学生受惠。沙巴从昨天开始进入季候风转换期，西海岸地区在下午和傍晚出现雷雨和大雨的风险将会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 Dr. Mohamad Hisham Mohamad Anib 发表文告表示，季候风转换期预计将持续到本月底。这也意味着从今年5月14号开始的西南季候风已经结束。在季候风转换期间，风势较弱，风向也不稳定，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雷雨、大雨和强风，有关天气可能造成闪电水灾和树木倒下。另一方面，随着风向改变，跨境烟霾的影响预计会逐渐减少。气象局提醒民众保持警惕，并通过气象局网站、MyTracker 应用程序和官方社交媒体留意最新天气预报与警报。政府与媒体必须继续加强合作，确保各项政策和计划的资讯准确传达给人民。沙巴联邦秘书大杜穆哈迈拉扎里瓦哈表示，媒体不只负责传达政府资讯，也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他说，开放沟通和清楚传达资讯非常重要，才能让人民了解政府政策并从中受惠。达德拉扎里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联邦政府与沙巴媒体策略交流晚宴上这么表示。他也说，政府不需要担心媒体提出的批评，反而应该把媒体的意见当成改善弱点和提升公共服务的机会。即使政府与媒体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双方仍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大杜拉扎里将在本月14号退休，结束超过30年的公务员生涯。已故 Zara Kairina Mahadir 的母亲表示，独生女儿生前性格开朗坚强，也不会轻易放弃，因此她不相信女儿是从校舍3楼跳下。46岁的 Noraida Lamat 是在亚庇验尸庭举行的 Zara Kairina 死亡研讯中供词时这么表示。Noraida 告诉法庭，她在去年7月13号和14号与女儿通电话时，没有察觉女儿有明显异样，
不过 Zara Karina 曾经向母亲透露，她在宿舍遭到高年级学生嘲笑和取绰号。 Zara Karina 在去年7月16号被发现昏迷倒在学校宿舍附近，她在隔天，也就是7月17号于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去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山打根突击三家商店，起获27495副怀疑是假冒品牌的扑克牌，总值超过55000令吉。这项行动主要调查有关商店是否在没有获得商标持有人授权的情况下出售印有注册商标的商品。山打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主任 Joe Asmi Jamil 表示，当局已经援引2019年商标法令开档调查三起案件。他提醒商家必须确保所售卖的品牌商品来自合法供应商，出售假冒品牌商品的商家可能面对法律行动，涉及公司或企业的特定罪行，每件商品最高可被罚款30000令吉。超过1000名信徒昨天与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一同在山打根冈崩苏艾嘎尤的 Masjid Nur El Nizam 进行星期五祈祷。敦穆萨抵达后获得清真寺主席和委员会成员迎接，当天的讲道主题是思想与心灵健康是当今社会的重要责任，由山打根宗教行政官 Ustaz Rahmin Arman 主讲。星期五祈祷则由山打根县伊玛目 Hassan Sarafuddin 带领。敦穆萨在山打根展开一天访问期间，也前往沙巴伊斯兰中心参观。各方必须加强合作，保护海草生态，维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沿海地区。沙巴大学负责研究及创新事务的副校长 Professor Dr. Rasalim Sarbali 表示，这项工作需要高等学府、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私人界和当地社区共同参与。他是在亚庇为沙巴沿海社区海草保育研讨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说，海草是海洋生物栖息和繁殖的地方，也能稳定海床并协助吸收蓝碳。目前沙巴的海草保育工作在古打毛绿冈崩卡杜克以及斗亚兰冈崩本林保万展开，当地社区也委任海草保育推动员在各自的村庄提高居民的保育意识。这项计划由国家石油基金会、沙巴大学婆罗洲海洋研究所、其他公立高等学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推动。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将继续提供讨论平台，探讨东盟外交政策、区域局势和安全课题。沙巴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Professor Dr. Asmadi Idris 表示，2026年东盟外交政策论坛的前期活动也帮助学生为今年12月举行的主要论坛做好准备。他是在亚庇为有关活动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这项活动让参与者交流意见，讨论东盟区域联系、国家建设以及当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有关活动也希望培养拥有国际视野、掌握外交技巧并能为区域发展做出贡献的毕业生。印尼驻亚庇总领事馆第二经济领事阿瑞阿迪亚蒂也出席活动。现在重报新闻提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规模创下新高，沙巴获得187亿令吉拨款。季候风转换期开始，沙巴大雨风险增加。政府与媒体加强合作，确保资讯准确传达。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真，来自孟加达。我工作时会用到 AI 工具，比如 Gemini 啊， ChatGPT 啊，所以2027年财政预算案把 AI 订阅费纳入税务减免，我觉得很贴近自己的需要。每个月的订阅费也是一笔开销，如果符合申报条件，对我来说就能省一点咯。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2: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Sabah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双十，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个周末。时间是11点23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分别有姚苏荣的《我时常祝福你》，李毅祝你祝你顺风，以及凤飞飞的祝你幸福。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有一个主题，主题就是和祝福有关的，和这些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期许、美好的祝福有关。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日子，也就是双十，十月十号呢，充满着幸福，还有美满，有美满的祝福的一天。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Young CY 的留言，早安，还有 Tony Tian Irene Farm 早安，周末愉快， Julius Wong Wong Su Bin Liu Meng Chao Yong YK Chong Helen Kui 马金凤 Su Beng Hua Oiz Yap Alvin Lim Choi San徐西湖、彩地、黄光耀、朱葵花、阿杜、Maria Juhan、汉文、Moi Moi、凯凯。好的，继续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这个留言进来，然后还没有念到名字呢。OK， 大部分已经念过。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留言，然后陪伴着我的。马上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啊，分别有。Alvin Lim, Meng Chao Yong, Guang Ming, Alfred Rungoy, 还有 Muna Kabang, Tao Fa Xiao, Peter Gilan, Xiu Bin Jimmy Kok, Mr. Chong, Henry Slingin, 盛梅。感谢大家的留言。11点25分，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一路顺风。

当我们使用公共厕所共用设施时，应该时刻保持公厕清洁，使用后务必抽水，不要破坏公厕设施，同时避免浪费水，让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公务使用者。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黄晓君的《祝福你》，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动听的经典旧曲呢，分别有岳雷的《盈盈祝福》，还有就是尤雅的《祝福你心爱的人》。11:39，这时候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的一些重点摘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将安排超过800亿令吉用于补贴、援助和奖励措施，其中燃油补贴预计仍达400亿令吉。另一方面，这份财政预算案呢，也把慈悯援助金 STR 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总拨款提高至160亿令吉，比今年增加10亿令吉。根据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有 STR 的受惠者可获得每月最高150令吉的 SARA 援助，全年最高1800令吉，这是 SARA 的金额。另一方面呢，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年满18岁不是 STR 受惠者的大马公民将获得2次 SARA Madani 的援助，每次100令吉，分别在开斋节前及国庆期间发放的。根据这一份财案呢， SARA 将可用于购买生鲜食品，受惠者可在全国216个联邦农业销售局旗下的农民市集和乡村市集使用这一项援助。2027年财政预算案也将拨出7亿5000万令吉举办慈悯促销和昌明农业促销活动，目标是在全国举行35000场，方便民众购买价格较低的日用品和食品。另一方面，2027年财案也将拨出2亿5000万令吉，扩大乡区及内陆地区的基本物资配送，新增6个地点，包括沙巴槟榔邦的 Kampung Terian。11:41，送上青山的默默祝福你。

0: 笑口常开，来自龙飘飘的歌，还有之前听过的那首歌是来自陈杰的《永远的祝福》。
1: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11:50，是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祝福以及守候。很快的，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刘秋怡的《祝你永远幸福》以及姜磊的《祝福》。希望大家在这一天美好的双十，也就是10月10日呢，有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祝福送给你。好的，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明天同样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线上银行安全提示：一，请勿与任何人分享您的银行安全号码、密码或 TAC 验证码，务必妥善保管，以防泄露。二，对于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请求，切勿轻信，应果断忽略。三，若察觉账户被他人使用，请立即联系银行进行核查，确保您的网络银行安全无虞。请提高警惕，保障自身的财产。